0: 我想这一首歌应该就是所谓的重金属摇滚了吧？
1: 嗯，也不完全是，
0: 还不完全是。
1: 嗯，那这个还没有让你觉得要硬起来？
0: 有，
1: 有吗？
0: 快了。
1: 那只是因为声音比较大而已啊。那我们更让你觉得响应的时候，之前那多的去了，对不对？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斯文一点
0: 啊，这样斯文一些，
1: 嗯，对，
0: 好好好，
1: 但它内容讲的就稍微比较啊，比较没有那么斯文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他就是在讽刺，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内在啊，
0: 嗯，
1: 他就虽然叫做魔鬼的发型啊，
0: 嗯哼，
1: 可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每个人内心就是有些人呢，啊，内心里面总有一些虚荣的这种心理。
0: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一样嘛，嗯，我也很虚荣啊。
1: 对，就是从各种面向来讲，都会有一些虚荣的一些想法。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由这个发型开始啊，
0: 嗯，
1: 恶魔就是魔鬼的这种造型，它其实说它是，是显示出内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这种虚荣感的，哎，那种本质。
0: 哦，
1: 歌词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哦，那这个团体呢？
1: 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团体，它是一个个人。
0: 啊哦，是 啊，
1: 啊，对，
0: 哦，
1: 是一个人，
0: 他也是一个黑人歌手吗？还是
1: 白人歌手？
0: 白人歌手啊，哦，
1: 他是属于这个另类摇滚的曲风的一位，美国白人歌手。
0: 哦，难哦，是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因为他只有一个叫做，可能我觉得以为他还是一个。
1: 那后来就是一直从大概就从90年代开始吧，就有些歌手他就不再完全用自己的全名了，
0: 哦，
1: 他就自己也就取一个。比如从他自己的名字，像这个 Beck， 他的全名叫做Beck 什么什么什么的，
0: oh,
1: 但他只取了其中的一个 Beck， 因为，
0: okay.
1: 为了要增加大家很好记嘛。
0: 哦，熟悉度比较
1: 好
0: 记，
1: 哎，对，
0: 好
1: 记啊，就是比如说啊，我的名字造出来，大家也会好觉得好记。当然，这是我，
0: 嗯，
1: 本来我父母帮我起的。
0: 是是，
1: 对对，
0: 那以后就叫你小船好了，更好记。
1: 那你就直接叫船就好了。
0: 很恶心，我讲不上。船，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哦。哦，不行，
1: 那就看你的口气是怎么念了，对不对？船，对不对？
0: 船，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对，啊，吗？那你说叫船，那当然就
0: 船。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喽。
1: 那个鸡皮疙瘩掉满，
0: 哦，我也不舒服啊。来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Lady Gaga 的 Hair。

0: 这个 Lady Gaga， 我总觉得她应该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二十年来嘛，十年来呢，另外一位 Madonna。
1: 是啊，他也承认说他是受 Madonna 影响很大，所以也才朝着像 Madonna 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惊世骇俗的那种作风。
0: 对，他真的惊世还蛮、还惊世蛮骇俗的。我还最记得就是他那个肉片装，有没有？
1: 对对对，把牛肉弄成像服装。
0: 服装，好大的勇气。
1: 他自己有讲过啊，他说如果我这个怎么讲呢？就说像一般人一样，就是说好好的穿衣服唱歌，大家不会有人愿意听他唱歌。
0: 这倒是实在话。
1: 所以他就，而且你要发现，就两千年之后吧，有很多女歌手，你知道在舞台上的那种装扮啊，就已经是哇，就是比较偏暴露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包括这个我们的Lady Gaga 也是一样。
0: 那可是传哥，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当中已经有介绍过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Hair， 那这一首 Lady Gaga 的 Hair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当然也不一样啊。
0: 哦，
1: 我当然就是说虽然是同样叫 Hair， 但是都有不同的主张了。
0: OK，
1: 到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刚前面介绍的 Cold Sales， 他是 Hair， 他当然就是说以那个时候年轻人为了要因为正好是在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阶段，所以就说唱这样子的歌，当然就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啊，他是要去挑战传统的价值观了啊。那当然到了这个2000年，尤其是这个作品是2011年的作品，那由 Lady Gaga 唱啊，我觉得又更不一样了啊。他当然就是说，除了他要标榜就是说他想要。他的头发要怎么留，他有他的自由，还包括就是说他自己整个的这个行事作风也都是强调，就是说哦，他要做自己。所以那个主张又更不一样。
0: 是没错，其实我也发现到美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你要自己去做自己，孩子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哈。其实这个观念跟早期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首歌跟前面我们在第一阶段介绍的那个 Hair 虽然都是同名的，都叫做 Hair， 但是歌曲的曲目的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针对于头发，他觉得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啊，他要希望头发是怎么样留。那这个当然就是说都归因于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想法或是整个做法，我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张，我都希望就完全是做自己啊，然后希望他的父母啊不要对他有所干涉。
0: 是
1: 这个当然更深入的去解释，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他就是说真正要想要完全的做自己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一个主张嘛。但是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啊，这个有一天呢头发也留得很长啊，你会跟他讲说你给我去剪头发吗？
1: 我觉得现在都不需要去讲
0: 啊，真的。
1: 因为呢你就是说你不管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发型啊，
0: 对
1: 啊，那他都有自己的，就是说就算是像我儿子，他就觉得我头发要留长，
0: 嗯，
1: 哦，好像留长了。可是就是说在不同，就不管你是头发短或是长，他都有一个就是说至少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观，会认为说你长头发 OK 啊，但是你长头发你也要有一个造型
0: 啊，
1: 对不对啊？那你短头发，就算你理个光头啊，它也是一个造型。
0: 是，
1: 就是他觉得说他自己头发想怎么去整啊，都有他自己的。不管你长发或短发，你总是还是要有一个造型。
0: 对，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一定是前提就是说，你那个头发长到不会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不能说我头发长。长长要留长到它拖地这样，那你还得要想担心让别人去踩到，或者是过马路会不会被车子压到，然后你就被扯到头发。
0: 是，
1: 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说
0: 要有一个型，要有一个标准，
1: 要有一个标准，不管你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你就那样，你要符合所谓就是说你的生活上面的便利啊，不会给你带成生活上面的这种 一些困扰。
0: 是，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传哥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当爸爸妈妈的一个参考哈。就是孩子们你可以去尊重他们的选择，头发的一个选择，但是你也要提醒小朋友，就说如果说你要留长头发的话，那你可能要注意到这有没有，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就造成的不方便啦，或者是看起来脏脏的啦，那种感觉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我们讲说主流的价值观，
0: 对
1: 对，就你在工作的时候，当然如果也许你的工作是没有限制说你一定要留长头发、短头发，但是如果说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在外观会影响你的工作的话，那当然自然会有人要求你说啊，那你是不是要整理一下自己？
0: 对。没错，像现在目前在台湾的一些中小学啊，还是有一些头发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比我们之前早期的好多了。我们早前
1: 当然
0: 我们以前还要检查头发，然后什么女生什么耳下一公分啊，什么耳上一公分啊，还用尺去量啊，哈。
1: 然后男生就是我记得中国中的时候就是三分头，
0: 三分头嘛，对不对？
1: 啊、对。然后，当然我在念专科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留长头发，但即使是这样子，但还是会有一个规定说啊，你可能就是不能盖过耳朵、啊，
0: 耳朵
1: 你得要把它修的，就是说，就算是你可以留头发，但是你得要按照那样子的发型的标准来去啊，让自己的这个啊。给人家感觉然后神清气爽，
0: 是没错。 OK，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再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的，为大家介绍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跟这个 Gwen Stefani 跟 Ron Funches 他们三个人合唱的 Hair Up。
0: 其实这一首歌呢是一个动画片吧，
1: 对，叫魔法情缘，
0: 魔法情缘嘛，我记得我好像曾经看过这个动画片，然后我对这首歌其实是有印象的哦。但是这首歌是三个人的合作，
1: 嗯，对，三个人合唱，
0: 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那当时一个偶像型的歌手了，那他也后来也是有参加很多电影的演出了，那 Gwen Stefani 你是原来是叫 No Doubt 的这个主唱，然后后来自己也单飞的。
0: 是
1: 啊，然后那个 Ron Funches 是后期崛起的一个新歌手啊。
0: 哦。
1: 然后这个 Hair Up， 其实这个电影这个反正 Hair Up 这首歌就是这个啊动画电影这个魔法情缘的主题歌啊。
0: 嗯哼。
1: 然后这首歌呢，它是前奏，大家可以听得很清楚，是用了这个胡桃钳这个古典歌曲的这个前奏。
0: 对，我就觉得很熟悉，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它是哪一个。
1: 哎，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这个胡桃钳啊，这个古典啊，
0: 古典音乐、
1: 这个、
0: 去做一个头，对不对？
1: 作为它的这个啊、就是开头的这个前奏。我觉得是这个搭配是非常有特色的。
0: 而且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这首歌说真话哈，还蛮洗脑的。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你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脑袋里头去，很容易记。
1: 对，因为它歌曲也不是特别长啊，然后它当然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有点有趣好玩啊、关于就是说头发啊、他希望就是有点像说。我要让我的头发这个竖立起来啊，怒发冲冠这样子啊，那也是对一个对头发，在头发上面做文章，也是代表一种态度了啊。
0: 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刚才传哥所讲的那个魔法那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他的头发就是这样子整个竖起来。
1: 哎，对，就竖起来，
0: 整个竖起来，
1: 感觉是怒发冲冠。
0: 怒发冲冠
1: 的叫 hair up，就头发站立起来。
0: OK 哈，其实这也是一首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好歌哦。那当然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那在节目当中呢，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一的夜晚，是否依旧有着忙 day 的感觉，非常忙的一天？礼拜一 Monday 忙 day 啊，有的朋友心里想，事情多，工作忙，也都还好，就怕心真的是茫茫然了。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国内外发生的种种的大大小小的事，也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但生而为人，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从客观来讲真的很渺小，但主观来说，渺小或者恢宏与否，还是在于我们主观的意识吧。你可以让一天活得很有意义，或者讲得碰风一点，你可以让这一天变得蛮伟大的，让自己再次伟大，也可以让自己在这一天呢过得浑浑噩噩，到了夜深的时候回想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烦恼一路跟着。我们总是要学会跟这些无谓的烦恼呢说不。在今晚节目一开头，我们特别来回味披头四合唱团的经典歌曲《让它去吧》，来欣赏这首《Let It Be》。

有人真的就不了解你，而且这种不了解也带了蛮多的恶意。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告诉自己说 Let it be， 就让它去吧。 I don't care， 我何必在乎呢？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让每个人都满意自己呢？怎么可能呢？或者自己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总有人来泼冷水，或者呢幸灾乐祸。什么叫幸灾乐祸呢？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表面来看呢，你消耗了非常多的能量，有点狼狈，那有人就幸灾乐祸了。你应该了解我讲这段话的意思。在工作职场当中，这样的现象呢是显而易见的。让他去吧，让他去吧。有时我们的多虑，有时我们的敏锐，有时我们这种异于常人的对于人事物的观察跟窥探的能力，反倒造成我们非常多的相当大的情绪的困扰。在礼拜一的夜晚，不到一个钟头，今天就要结束了。盼望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在睡梦之前能够把情绪好好的整理一下。生命很多难解的习题，你不见得每天都来纠葛自己，先暂时的放下吧。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披头四哈，严格来讲应该就是 John Lennon 哈，这是披头四的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相当经典的代表作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一块来欣赏。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漫长又蜿蜒的人生路。 John Lennon， 披头士合唱团的主唱的经典歌曲。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呢已经迈入39年了哈，迈入39年哈，没有满39年哈，明年的2月23号才是39周年呢。我想很多朋友也都明白了，我特别这阵子呢是紧锣密鼓倾全力在准备17号的听友会。那在这跟这个无法报上名的听友呢说声抱歉，真的不是名额有限，是座位有限哈，座位有限，所以我们电台在设计这个报名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蛮困难的啊，甚至我有提议说，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我们好比说我们加点塑胶椅什么哈。不过因为它基于这个空间安全的因素呢哈，这电台方面呢这还是想得蛮周到的哈，万一啊，对不对哈，就在这个空间毕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了哈，所以再者也可能就是也会啊担心到这个演出的一些效果哈，因为这个空间担心会有这个局限性嘛哈。啊，总而言之，跟这个很想来但是无法前来的听友说声抱歉。这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寻梦园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哈，为了答谢跟回馈听友办的一场听友会，在台北广播电台啊，真的要谢谢大家。所以我说紧锣密鼓了啊，非常。不能讲辛苦啊，这个应该是甘之如饴啊，非常积极努力的在准备听友会啊，特别是我们在这场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音乐响宴啊，有我还有我的兄长啊，政大的荣誉教授秦梦群，还有这位钢琴鬼才赖嘉庆先生，我们这三位啊，我们在现场啊为大家来表现出啊很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好，接着我们欣赏 Glen Campbell 这位美国资深的乡村男歌星哈、啊、，Glen Campbell 他的一首代表作《Honey Come Back》。

我们都希望好的来，不好的远去，但常常事与愿违啊，这不好的常常跟了过来，这好的就离你越来越远。不管您现在是年纪多少或多大岁数了，你会发现在人生道上呢，所谓患得患失，这种在我们精神世界当中的也算是一种历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煎熬啊，患得患失也真的蛮辛苦的。它会造成人的矛盾，自我怀疑，或者呢多虑，想很多，万一如何，万一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你搞了很多排列组合，一整天就心神不宁了，患得患失。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所谓性格的特质呢，它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好比说适当的患得患失会让你努力，会让你小心嘛，啊，但是它变成了一种你思想的主流，做一件事之前呢老是在想啊，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个很难成功，哎，那失败怎么办？所以如果很严重的话呢，索性就那干脆就不要做了，不要有梦想。但是第二天又在想，这样会不会太可惜了啊，像我们也许有机会，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那边这个重复式的这种自我矛盾的对话，这样子对自己真的是蛮不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本节目呢，谈到在生涯规划当中三个重要的元素啊，发现自我、了解自我跟实现自我，它有顺序性的，蛮重要的。啊，发现自我，你要了解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你的个性特质，还有在你过去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对你所造成的人格的影响等等。再来呢，发现自我，然后你看要了解在我们现有的空间当中，我哪些特质可以让我加分，哪些特质呢是会扣分的。那最后我们就能够把好的留下来，这个不好的呢就把它搁在一旁，就积极努力的来实现自我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南歌星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声声呼唤，深情款款，在 Joanna 这首歌曲当中，那个星 Scott Walker 就唱出了这样的感觉，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来？没有听出来也没关系哈，听歌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好，在节目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来欣赏 Nat King Cole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 There's Goes My Heart.

好像礼拜一的夜晚心情特别多，也许不是特别多，是特别的复杂。白天晚上对于同样一件事的看法定义，还有对自己情绪的影响都有所不同。本来释怀了，但为何夜深了回家的路上，当你想起又义愤填膺又郁郁寡欢，走着走着步伐呢也就乱了，开始怪罪自己的懦弱，怪罪自己为何不挺身而出。在这当中，也许有些是对自我无端的指控，你为何不这样，你为何应该要那样，但是你却没有鼓起勇气。这自我矛盾的心情一路就跟着我们回到家了，11点多了，难道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吗？很多东西都是无中生有，我们何必自己不断地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心魔呢？所谓魔由心生啊，很多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却为这些虚无的在那儿伤脑筋。该放下了，该放下了。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非常轻松而且无边无际的梦境里。今天你又忙又累，再加上这么多的烦心，这么多的纠葛，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明天呢？那明天那么就肯定又是忙day的延续了，大家要努力啊。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想想这句话，古人说的，少说几百年了吧，少说吧，啊，少说，少就几百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祖上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来到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工业 4.0 的时代，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的工具，好好善用它，能够延续你愉悦的心情。但如果我们看得这个目不暇及，众多选择当中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要说什么有什么什么千日好人，也许有个百日好就不错了。说穿了，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太多负面的情绪，让我们该花开的时候，该心花怒放的时候，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小心您正在做这样的事。

听到这样的歌曲，心情不一样了吧？心情不一样啊！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Phantom of the Opera》歌剧魅影。我当然，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听了这首歌会觉得蛮哀伤的了。他会想起在过去爱情的世界当中，他自认为他那个很卑微的要求，但是没有如愿。这个我心别无所求啊 ，All I ask of you 就是什么啊？就希望你所认同的那个人，你所认同的那个人啊，你偷偷喜欢的那个人，他能够喜欢你。对于我们很多老听友而言，那段日子已经蛮久蛮久以前了，是不是？很多人呢、啊，多数人曾经有过情伤嘛，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您有意无意的啊，我就说无意好了，也成了情伤事件中的加害者，有没有呢？你会说非战之罪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但事后想想，可能当时回应跟回绝的那个态度呢，是应该可以更周到些，所以也就让特别你碰到那个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他的那个情绪很久很久才平复啊。你说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呢？啊，人生真的是太沉重了啊，越讲越大，晚上睡不着觉了。好，最后我们回归到我们生命个体，我回到我们自己的本体啊，我们化繁为简，什么是好心情呢？我们不招惹无谓的负面情绪，不刻意去制造负能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是不是？你营养吃得均衡，量吃得刚刚好，那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餐点。你大快朵颐啊，要吃得很澎湃了，什么料都有，尤其跑去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跑去吃 buffet 啊。其实到了一定年纪，说真的，吃 buffet不划算了，而且很伤身的。难道您还在跟自己年纪作战吗？好，我们刚听到歌剧魅影里面的 All I Ask of You 啊，那另外这首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这出音乐舞台剧当中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首歌曲啊，特别这个 Phantom 呢就唱了这首啊，夜晚的音乐，夜晚的音乐，多少夜里呢？我们在寻梦园当中，我们在分享这首《The Music of the Night》。好，我们来欣赏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这个版本《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舞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哎，这个转眼之间哦，已经来到了6月1号，6月初了，时间过得还真很快哈、哦。
1: 开始进入夏天了。
0: 对呀，夏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放点什么夏天的歌啊，玩水的歌啊，有没有沙滩、海边、比基尼等等之类的，有没有？
1: 这歌很难找，你说尤其比基尼的。
0: 哦，真的、哦、
1: 太清凉了，
0: 太清凉了，不好找。
1: 啊、对，有了，我们之前也教授过海边的歌，
0: 有
1: 河流的歌，
0: 对。
1: 但是我们就这个没有办法介绍那么清凉的歌，我们可以介绍那种很光明、很这个天真。
0: 我听你怎么
1: 纯真善良的歌啊，
0: 好厉害，好厉害，你转得好，
1: 也代表夏天呐、啊，对不对、哦？
0: 对对对，有光明、有正面的感觉。
1: 对啊，阳光灿烂呐、啊，对，那天使嘛。
0: 对，
1: 用天使可以做一个代表，
0: 大家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
1: 可以接受的话，麻烦你
0: 来留言按赞。不过我们讲真的啦，这个虽然到了六月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主题还是要延续上个礼拜的。
1: 嗯，对，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天使嘛，所以这礼拜我们还是讲天使，但是这个天这礼拜的天使会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上个礼拜呢，就是所有就上个礼拜的歌曲，所有的歌名全部都叫 Angel。
1: 嗯，对。
0: 但是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内涵在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介绍跟解释。
1: 嗯，对。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当然，就刚好上礼拜就是有这么多的歌都同样叫
0: Angel。
1: 嗯。然后他讲的可能稍微不一样、啊。
0: 嗯。
1: 那
0: 嗯
1: 但这个礼拜讲的 Angel 呢，就是歌名里面都有 Angel，但是这个 Angel 的样貌又更不同了。
0: 哎呦，更为多元化了。
1: 嗯。
0: 其实我不晓得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有关于 Angel 的歌曲是不是很多啊？
1: 啊，很多很多。
0: 很多哈、
1: 哦。如果严格说起来，大概有超过100首。
0: 哇，这么多。
1: 对。
0: 哇，你看老外多爱 Angel。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这个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期望天使，然后这个都是大家内心里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你是找不到的、就是说人性了都有一些就是说优缺点嘛，
0: 对，没错，
1: 正有光明面有阴暗面，所以他也期望就是说我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世界能够都充满了像天使那样子这种正面的光明的这样子的人，那这个
0: 现实生活当中
1: 其实是蛮难的，
0: 但是我们就可以借由音乐的创作呢去来满足这一个小小的缺憾啊、
1: 哦。是，
0: 来我们从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
1: 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就是节奏蓝调的这个男生团，叫 Penguins
0: 这个是。50年代，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企鹅乐团，它是英国团还是？
1: 啊，它是美国团。
0: 它是美国团，好听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叫《Earth Angel》。

0: 哎，我必须凭良心讲啊，这首歌真的好复古，好复古，好古老，好古老
1: 的。这个是50年代的这种，就是说属于节奏蓝调，它叫 doo-wop 的，这个曲风的啊、其实就是属于啊、节奏蓝调其中一种曲风，而且就是属于那种都是男声，然后啊、着重他在他的和声
0: 哦，
1: 而且是以情歌为主。
0: doo-wop 是不是
1: doo-wop？ 对，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男的苏比都华吗？
0: 嗯，就是类似，
1: 类似他们这种，就是很注重和音
0: 啊，
1: 噔噔噔噔，呜
0: 啊，
1: 噔噔呜啊，
0: 呜啊，
1: 这种。啊，这是50年代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
0: 哦，难怪，可是这种曲风又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阿卡贝拉又不太一样了。
1: 啊，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又是不一样的形态啊。
1: 是的，
0: 怎么样？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不过这个团体他们刚才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是
1: Earth Angel，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啊，
0: 地球的天使。
1: 天使吧。
0: 哦。
1: 就是可能就是说大家觉得天使来自于地上，那他是想形容就是说。他希望他喜欢的这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天使，然后可以就说是现实生活中那样子的一个，
0: 跟上个礼拜的歌曲一样，也就是说希望对方呢，另外一半呢，自己的伴侣呢，能够成为 angel 天使，
1: 就他希望就是说他就是他的啊，成为他的情人像天使一样
0: 哦，
1: 陪在他身边
0: 哦，
1: 让他的生活充满了这个欢乐
0: 的感觉，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哦、
1: 对，1959年的一个作品，
0: 嗯，
1: 但这一首啊、，Teen Angel 就稍微悲伤了一点，
0: 哦，
1: 我们先听了歌再说，
0: 好
1: ，Mark Denning 的这个。

0: 这首歌曲很好听，不过呢，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呢？还是要请川哥来告诉我。
1: 这个 Mark Denning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歌手啊。那他原本也是一个就是民谣团体的，然后后来他单飞。
0: OK。
1: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叫 Teen Angel 啊，就是少年天使。
0: 对。
1: 啊，那为什么这歌呢就有他一个很深刻的故事呢？其实是蛮悲伤的啊。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一对情侣，然后非常相爱，然后他们是等于是青少年，然后开车出去，然后结果呢，这个车子在铁轨上抛锚了，然后抛锚之后，这个男生当然就下车，
0: 对，
1: 这个女生从车上抱下来，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突然就不知道是想起什么事情，又跑回去
0: 这个
1: 车上面去。
0: 这个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被火车撞死了，
0: 这个女孩子被撞死了，
1: 对，
0: 哦，
1: 然后大家去就说去就是现场啊，去啊，把这个女生的这个啊，等于就是说大体抱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她手上就握着一只戒指，然后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她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我们觉得好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
0: 原来这女孩子她跑回车上是要去拿那个戒指。
1: 对，因为她的戒指掉在
0: 车上，
1: 那等于就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这个女生，他们学校等于就是说啊，高中的时候
0: 啊，
1: 彼此就是啊定情吧，
0: 是
1: 定情物。
0: 然
1: 后可能他这个戒指啊，可能在慌乱之中掉在这个车上，
0: 是，
1: 然后他被爆出来之后，突然发现这个戒指不在他身上，他还跑回去拿那个戒指，就被撞死。
0: 好，这个听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无奈也很悲伤的一种感觉哈，
1: 对
0: 不
1: 对
0: ？OK， 难怪这首歌曲叫做《Teen Angel》。
1: 对，他就是这个男生就是通过这个歌就想就说啊，你虽然已经不在我身边，那你可不可以听到我对你的原来你是为了我们的那个定情之物，然后你跑回去拿这样，然后结果你就造成了你这样子一个不幸。其实这个男生啊，对他的一种怀念啊，然后唱这个歌，希望他能够听到。的一个
0: 一首歌曲，
1: 对。
0: 哦，这个所以的这首歌啊，这个听着长歌这样一解释哦，虽然这个歌听起来是好听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带了一种哀伤的感觉在里面。OK， 好，我们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再听另外一首歌了。
1: 哦，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叫 Charlie Pride，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嗯，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1: 了，那个声音，对，
0: 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们要配合这个歌手唱歌、哦，
1: 一定要有点鼻音。嗯，
0: 对呀、啊，因为他唱歌鼻音，我们要跟着一起有鼻音啊。这应该是乡村歌手吧、
1: 哦？是乡村歌手，可是很特别的是，他是黑人
0: 啊，
1: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
1: 我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我们像 Willie Nelson 啊这种哈，然后
0: 对
1: 有那种鼻音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可是没想到他是一个黑人。
0: 哦，我的妈呀，他是个黑人，我不晓得，我以为他是个什么西部牛仔呀、啊、白人啊什么的。
1: 对，他那个腔调就很像那种
0: 白人，很像，对，就加上了他那个鼻音，有没有很重，有没有？哦、
1: 嗯，对。
0: 这个听喜欢的人会喜欢了，哦，
1: 对，像秦昊哥听起来就会、
0: 啊、
1: 就会硬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就很想点他。不是，我总觉得唱歌你就唱歌嘛，对不对？哈、哦，你好好唱歌不行吗？其实这个也跟口音有关了，这也
1: 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乡村歌曲都
0: 是
1: 在美国南部
0: 嘛，
1: 他们讲话就说他不希望就自己讲话感觉太严肃，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
0: 嗯，
1: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说矫情，你知道吗？
0: 哦、oh ，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

0: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说矫情，你知道吗？
1: 哦，
0: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哇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那
0: 叫 Good Morning， 就好像没什么诚意的感觉，然后就有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觉得有一点那种玩，怎么讲呢？
1: 就玩世不恭，
0: 玩世不恭，
1: 对
0: 对
1: 对，
0: 玩
1: 世不恭的感觉，
0: 把这种这种这么诚挚的这种情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觉得有点不太正经了。
1: 对，
0: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这种唱歌的方式，
1: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啦，只不过呢，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程度而言了。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OK。不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我真的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0: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别人心中称羡的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夫妻的那种模范
1: 是。
0: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呢？那他就回答就是说，因为一早上呢，我会亲吻他亲吻这天使这样子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像魔鬼一样对待他。当晚上我回来之后，我像魔鬼对待他。
1: 对待他这样，早上变天使，晚上变恶魔的概念就。
0: 对对对，那晚上是什么样的恶魔？大家去
1: 就自己去演绎哈，
0: 去想象。
1: 想象了，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说了。
0: 所以就这一集的这个天使，就是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他会是用天使去不同的面向来去作为一个去这个去解释去解读，不像是我们上一集可能都是大家期待的就是那种很怎么讲，
1: 很
0: 善良很纯真
1: 的
0: 那种光明的那种天使或者是情人的那种形象必须要像天使一样，那这一集就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如同这个天使般的亲吻他就对了。
0: 对
1: 啊，男人学会了哈。这个是1970年代的作品吗？
0: 对，1971年的作品。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接下来是一个也是属于这个 R&B 的团体，叫
1: R&B 的团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0: 是一个美国团。
1: 美国团 ，OK，
0: 都是黑人，
1: 都是黑人呢。
0: 黑人大部分都唱都是节奏蓝调的作品，这个曲风比较多了。
1: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在1970年代嘛，对吧？
0: 它是1976年的作品。
1: 好，我们先来听歌，
0: 就有点 disco 风格，叫 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二阶段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还没帮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
0: 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 disco 的，
0: 很 disco。
1: 1976年，真的是。Disco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了。
0: OK，
1: 那当然，这个歌呢，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也是一个赞美。
0: 真的吗？
1: 就赞美他身边的，
0: 跟
1: 他的这个那另外一半，
0: 如同天使一般，
1: 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讲，但他赞美的方式，我觉得就是非常巧妙的。他就是说，哇，这个天堂一定少了一定是这个天使已经失踪了。
0: 天堂少了一个天使了。
1: 对，天堂应该已经少了一个天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降临到我身边，你看，
0: 够了，
1: 多会让称赞，就赞美人是这种方式，
0: 用这种方法，
1: 对，
0: 男人要学。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就西洋流行歌曲，那很多它是这种，就是他在间接不光说赞美，或者是贬低贬低，其实他都有他的技巧在那个地方。
0: 对，他不是那么直接。
1: 对。
0: 但是你会让你听完了以后呢，让你觉得心爽爽的感觉。
1: 对，那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孩讲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天堂应该少了一个天使，那人家女孩就想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降临在我面前。
0: 好恶心，哇！
1: 对不对？如果女生听到这种话的话，哇，她一定心里面，对不对？马上就
0: 已
1: 经走了，
0: 对，马上就会说干嘛这样。
1: 所以你知道，所以像我个人觉得就听那么多西洋歌曲，我学到就是 这个东西。
0: 有时候赞美的时候拐个弯赞美人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么直接，然后你说你跟他讲说哇，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0: 那这样就太直接了。
1: 这太直接，就稍微少了一点
0: 点点的啊，那种
1: 成分。我们讲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少了一点点的意境在里面，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人家会觉得，哎，还要稍微想一想，那还有想象空间。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那应该我要对你说，哦，地狱应该少了一个恶魔哈。恶魔就在我面前。
1: 那你这个讲的是贬义的方式，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不啰嗦，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彼此彼此。
0: 不过，传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团体嘛？
1: 对，一个团体。
0: 这个是美国团的、
1: 啊。美国团。
0: 哦。
1: 其实也都是属于那种会唱的。
0: OK。
1: 那种属于。纯唱的，
0: 他不是乐团嘛？
1: 当然也叫男团，可是说他并不是说啊，每个人都是会自己
0: 怎么弹吉他啦、演奏啊，怎么之类的，不是
1: 标准的摇滚乐团或是那种会演奏的乐团是不一样的。
0: OK， 好，接下来呢，这个也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了吧？
1: 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团，
0: 这是一个女团，
1: 是纯粹唱的女团，
0: 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女团，
1: 黑人女团，
0: 对不对？
1: 叫
0: 做什么呢
1: ？Hot，
0: 热。
1: 热、
0: OK，
1: 然后他们的一首也是在 disco 年代的这个一个作品叫 Angel in Your Arms。

0: 哎，这个声音真的好听哎，哦，
1: 嗯，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不错，而且嗯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女歌手声音就应该要像这样这种感觉。
1: 其实它是标准的啊，哦，如果严格说就像70年代标准唱 disco 的
0: 对
1: 那种女声，
0: 嗯，对对对对，
1: 女孩子的声音的，
0: 因为她，我觉得她可以爆发力很高，那她可以也可以呢，怎么讲，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那种
1: range很
0: 宽
1: 了，
0: 很宽，
1: 对，
0: 哦，这种声音真的是好听，
1: 嗯，对，
0: 这个我们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哇，这个歌就厉害了，我跟你讲。
0: 嗯，
1: 歌名听起来
0: 哇厉害嘞，你更狂迈嘞，
1: 就厉害啊，哦，厉害个你也惊
0: 哦，你更狂迈，
1: 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怀抱里面的天使，他的歌名直接直译的话，
0: 嗯哼，
1: 那但是他其实整段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在早上是你怀抱中的天使呢，晚上会变成别人怀抱中的恶魔。
0: 哎，这个话好有蹊跷，我们要来好好推敲一下。早上怀抱，你再讲一次，早上
1: 就意思就是早上在你怀抱当中的天使，
0: uh-huh.
1: 到了晚上会变成别人怀里的恶魔。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警，就是它这首歌就有点就是警示的意思。
0: 也就是说，
1: 他是对一个就是从女性的观点，他是讲出就是说，在他这一段感情里面，他的另外一半其实对感情的不忠。
0: 哦，了解了。
1: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对感情不忠，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对感情不忠，对不对？我今天可以早上变成你怀抱里面的天使，晚上我就变成别人
0: 怀抱里面的天使哦，
1: 恶魔
0: 哟。
1: 就是说你干的事，我也。同样也
0: 我可以干得出来，
1: 对，
0: 哦，
1: 其实就是在警告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去平复他面对另外一半不忠之后的啊那种他自己的这种让自己平复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0: 那也可以说是女力大爆发了，
1: 也不算女力大爆发，也就是说你逼我太甚，
0: 嗯，
1: 那我就会
0: 施于反击，
1: 我就会反击。
0: 哦，
1: 其实就跟那个 I Will Survive 那首，
0: 啊，对对对 ，I Will Survive，
1: 因为那个 I Will Survive 就是说，就是那个女生唱，是意思就是这个歌的当中的女生啊，就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0: 对，
1: 经常会打她，会揍她这样子，
0: 嗯哼，我会反击，
1: 然后我会反击，然后我，嗯，然后我没有你，我也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就是 I Will Survive，
0: 嗯，对，我要存活下去。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而且我觉得这个那首歌好像也是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70年代、80年代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I Will Survive 是同样1977年左右的作品，
0: 对不对？而且那首歌我去很多的 pub 啊，你几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意境的深刻其实是很大的
0: 、哦，很非常
1: 深刻的，
0: 很深刻的，
1: 对，
0: okay，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凸显了，其实我们认为好像西方都讲求啊男女平等，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啊感觉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好像都是很
0: peace 啊，很
1: peace
0: 和谐，
1: 其实也不见得
0: ，
1: 就在尤其在70年代，其实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那种不平等啊，
0: 嗯，
1: 不平等，然后男方可能都偷吃啊，
0: 嗯，
1: 都背叛，
0: 嗯，
1: 然后女生就是默默忍受，然后，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在音乐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女性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其实这首歌是代表性
0: 的一个
1: 作品。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集哈，这个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有关于家暴啦或两性不平啦这方面的一些议题的相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哦，对不对？
1: 其实呢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0: 这么直接的，
1: 就是说它让你。你就让男生听到会觉得害怕的，嗯，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首，
0: 真的
1: 都
0: 是
1: 的
0: 啊，
1: 就是你敢做，你要这么做对我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可以让你戴绿帽。
0: 男人们要小心了 ，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接下来这一个团体。
1: 好，接下来说啊，这个是当然是瑞典天团了，啊，阿爸啊，
0: 嗯，
1: 这个他们的1979年作品叫《Angel Eyes》。

0: 阿爸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不只是一两次了啊，蛮多次的。那这一首呢，其实基本上也非常的，我应该讲，他们也应该是当年的 disco 的先驱啊，他们的歌曲
1: 对
0: 的类型就是走的 disco 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很多很流行的好听的歌曲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像 Dancing Queen 啊，
0: 对啊，
1: 妈咪啊，对，
0: 哦，都可以说是。我那天还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就之前 Money 有没有？
1: 对，
0: 我好喜欢那首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钱是富有人的代名词。对，喜欢的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都讲得太好了。OK， 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
1: 好，这 Angel Eyes 当然就是从歌名的啊直接翻译对吧？天使的眼睛。
0: 嗯。
1: 但这个天使的眼睛讲的不是女孩子。
0: 那讲的是谁啊？
1: 他讲的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说，他的这个男朋友呢，有一双这个天使般的眼睛，
0: 那是一种赞美啊。
1: 对，但是呢，那个天使眼睛是专门来勾引别的女生，所以他这歌的意思就是说，叫你说，哎，你不要，就意思他是在，其实这首歌有点警示作用，要警告女生。
0: 那就跟前面刚才那首歌一样嘛。
1: 没错，没错，哎，同样也都是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受到委屈之后，然后做的一种，算是。反击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像这首歌一样，就是说你要注意那对那双天使的眼睛，它是会乱勾你的魂的啊，一旦你被它勾魂之后啊，它达到目的之后，它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0: 哦，
1: 哎，对，所以它是就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就是说这当中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要提醒天下的女孩子啊，有时候那不要跟人家跟那种有天使眼睛的男生就对上去。
0: 对上。
1: 当你一旦对到，你可能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陷入他的这个情网里面。
0: 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哦。其实它背后还有个意涵了，就是你眼睛不要给我乱瞄。那瞄的话，我眼睛把眼珠都把你挖出来。
1: 对，因为他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
0: 他男伴
1: 就突然看到漂亮女生之后，他就去
0: 东看看西看看，
1: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一对情侣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啊，迎面走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通常那个男生旁边的女生都会注意看那个男生有没有眼睛在乱瞄，你的视线在哪里？
0: 所以我跟你很建议啊，这个男生呢，你出门的时候呢，你不管天气好不好，你就戴副墨镜就对了。
1: 但是你的头的角度啊，一定要很注意，不要随便乱移动。
0: 对，然后呢，你要训练你的眼神，有没有？哎呀，左右可以转的，
1: 不要侧身去看，这样
0: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了，这样是个一个德国团哦，很难得介绍到德国团。
0: 难怪我在看到歌单的时候，我对这个团好陌生哦。
1: 没有，这其实你有很多歌，你如果说像什么。I'm still loving you。
0: 有听过，
1: 这是他们的这个 Scorpions 啊，天蝎乐团。
0: 哎，这样子啊，原来哦，
1: 是他们的作品。
0: 歌红人不红啊，不是啦，歌红人也红啊。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啊，所谓的西洋的这个流行歌曲都是以英美为主。
0: 对，很少讲到德国团。
1: 德国大家就觉得你讲的是那种德语的话，就哎觉得联想不太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德国团算是全世界来讲都是可以。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哦，我们先来听歌，
1: 很多的抒情歌曲。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的，这个为大家介绍是《Send Me an Angel》。

0: 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哦，对这个团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哈、哦，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叫什么呀？
1: 叫 Scorpion， 就是天蝎合唱团。
0: 哦，天蝎合唱团。
1: 对，他们是一个德国的乐团。
0: 嗯、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在70年代吗？
1: 他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道。
0: 哦。
1: 那1970年代。就应该算是他们很多的作品就是成、嗯、比较成熟，
0: 是，
1: 然后也是很受到欢迎的，
0: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对，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知名度、
0: okay、啊，那我这个孤陋寡闻，说中话我真的不
1: 擅长，他们最擅长就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摇滚，
0: 哦，抒情摇滚，
1: 对、嗯、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玩乐团的时候也常翻唱他们的歌、
0: 哦、
1: 对，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唱法跟他们有点类似，
0: 哎，有点像，
1: 嗯，对，就是属于那种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高亢，然后但是情感丰富，
0: 对，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也是70年代的作品，不是80年代了，
1: 它这是在1989年的，
0: 1989年的作品，那也应该哦，这个算起来也应该有年，因为有时间性了。他们从三十多年，不过他们从60年代出道，这首歌曲是在80年代，代表说他们之间已经运行了10多年、20几年了。
1: 其实他们到现在来讲都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0: 哇，
1: 已经都70多岁了，
0: 哇，好厉害。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歌就比较像是我们啊平常对于天使的那种啊期望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地能够天使降临，能够这个让生灵啊能够
0: 得以生存，
1: 不要这个生灵涂炭啊、
0: 哦、
1: 像天使降临让世界和平啊、嗯、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啊、一首这种啊就是说期待天使的这种歌，它并不是一首情歌
0: 哦，
1: 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认为就是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0: 嗯，
1: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的这些乐团或歌手，他们有时候唱的歌不光只是说个人的生活的那些啊情感，有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比如说哪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去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地球村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对于啊。这个不应该说啊，他是别的国家，那就不关我的事。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就西方的音乐人啊、比较具有世界观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
0: 作品，
1: 对、
0: 哦、
1: 作品，然后比较这样的态度。
0: 没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歌曲方面呢，讲的也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小情小爱
1: 啊，
0: 它、嗯、也有更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啦、啊，好等等啊，这个
1: 大爱、
0: 大爱方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嘛，对不对？哦，难得哦，我们有能够听到像这样一个歌曲的类型啊、哦。
1: 嗯。
0: 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可能要请这个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Rolling Stone 的主唱啊，他自己
0: 单飞的作品
1: 啊、，Mick Jagger、
0: 哦。OK。
1: 然后，坏男孩的。坏男孩中的坏男孩，
0: 哦，所以他也是单飞出来的、哦。
1: 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是有发行自己的专辑。
0: 哦，这样子，结果销售量不好又回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啊、就 credit
0: 哦、okay
1: 啊，然后他当然也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所以那、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啊，除了你在滚石乐团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啊，譬如说他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
1: 他有唱了一首歌。
0: 哦，对对对对，有
1: 说这个积习难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爱一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习惯。
0: 嗯
1: 啊、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歌。
0: 嗯，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单飞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像 Rolling Stone 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坏
0: 啊、
1: 就比较像是真的一个，怎么讲？男生啊、女生要的那种心目中的
0: 男生
1: 那种形象，
0: 就是不是坏坏小子了、就是好好先生了，
1: 比较像好好先生，
0: 比较好好好先生。
1: 那像这首歌也是一样的，《Angel in My Heart》啊，
0: 天使在我的心，
1: 在我心中的天使，他希望，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歌里面是讲的是他是一个失去了女朋友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希望这个女生呢能够回到他身边，因为你就像、你就像是这个我身体的一部分啊，已经钻到我皮肤里面了、
0: okay.
1: 甚至就是我心目中的天使已经住在我心里面了，
0: 哎呦，
1: 希望你要回来这样。 感，
0: 好贵哦！
1: 你看跟他在 Rolling Stone 的那种
0: 完全不一样，真的耶！吼、哦，还有柔情的一面，还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天啊，搞的哦！好了，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这个 Mick Jagger 的Angel in my heart，
0: 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内含浓郁鸡汤汤包的新包装隆重上市，欢迎至各大华人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脸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866-328-6638。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孝林，乐去吧你。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是吧？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哎，别，你怎么说？
0: 没意思，不说。
2: 哎，你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什么？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你呀，我们大家在一块。
0: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你老实说，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毒？
2: 哎，你天毒
0: 啊？不是，
2: 还有点天乱。你
0: 我不是说了啊？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天烦？
2: 烦，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天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了天那个座？你干嘛呢？这是
0: 我生气。
2: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会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啊，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
2: 这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事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
2: 有多难听的事，咱们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哎呦，来吧，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刨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在不在？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不勒劲，你看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啊？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学徒。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
3: 钱。反正在那头
2: 你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0: 你就
2: 你说的那些人的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呀。
2: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2: 谬论
0: 不是谬，谬我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2: 人家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
0: 那个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2: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2: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说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2: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2: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2: 啊，
0: 他也是人呐。
2: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事。什么胡长奎？胡长奎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长奎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长奎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长奎
2: 啊，
0: 他也是人呢。
2: 哦，他也是人。
0: 嗯，
2: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3: 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0: 啊，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2: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0: 姜昆
2: 啊，
0: 就拿您来说，
2: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2: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啊。
2: 你早这么比方，你早这么比方，不，
0: 你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的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2: 啊
0: 也是人呐。
2: 坐山雕呢？坐山雕，
0: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2: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0: 你看，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2: 哎呦，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2: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2: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2: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2: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2: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奎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2: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2: 这 持刀抢劫。
3: 哎，还不如说咱俩打不起来。
2: 嗯，
3: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2: 哎，爱上你？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抢我都不爱你。
3: 哎，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秘术感染你，
2: 咱们俩演一回。
3: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2: 我看看，我看他怎么弄。
3: 我抢你一回啊！
2: 你抢我一回。
3: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
2: 啊，
3: 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2: 你问这干什么？
3: 我好碰上你，我好抢你啊！
2: 不告诉你，你碰上算啊！
3: 你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2: 嘿，你死了这份心。
3: 嗯。
2: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我不这么比，我跟
3: 你说干啥？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赶动啊！
2: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
3: 钱包拿去。
2: 你敢
3: 过来？
2: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走，你不许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3: 你敢？
2: 我就敢喊。
3: 你要敢喊的话
2: 怎么样？
3: 那你就喊吧。喊吧。
0: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2: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0: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2: 嗯，
0: 朋友，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2: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0: 那也难怪，
2: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2: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3: 够了，够！
0: 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2: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0: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
2: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什么干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0: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2: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0: 不敢娶。
2: 怎么？
0: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2: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啊。哟，你干什么？
0: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是我坦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2: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0: 太惭愧
2: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吗？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严一声，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是有，拿几百。
0: 您这是什么
2: 钱？
0: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2: 那就是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0: 我要给你一刀。
2: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0: 我绝不扎你心脏。
2: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2: 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0: 你。
2: 你
0: 一定得打我，
2: 我不能打你。
0: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2: 不能打你。
0: 你要不打我，
2: 怎么样？
0: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2: 别这样，
0: 我不再打
2: 啊，
0: 我是扎我自己。
2: 你不要，
0: 我先扎这个。
2: 别，我然后再扎这个。你别打这，
0: 我
2: 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
3: 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0: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3: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
2: 把这刀拿过来，要么刺我。
0: 对，过来要刺我
2: 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转身钱包给抢走。
3: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2: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过朋友，今天您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
2: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言语一声，明儿早上要药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
0: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2: 我
0: 您走吧。
2: 好，
0: 再见。
2: 那我就走了，再见。
0: 别走。
2: 还干什么？
0: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拜。

0: 茶道下的陈世美，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那枷锁中的潘金莲，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1: 那水缸里的胡全奎，
0: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1: 那被窝里的座山雕，
0: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1: 哈哈，我的超级艺术把您改变了，
0: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
2: 啊。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啊，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吧？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了，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们的英文字母，
3: 哦，
2: 你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那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那您得补一补啊。

0: 伤亡，
1: 嗯，
0: 伤亡，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1: 什么不明白？
0: 你像那个当漏，当漏一提，那咱们得当漏点东西，当漏，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当漏，
1: 当漏
0: 啊，
1: 当漏，那您得补一补啊。
0: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1: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0: 英语当漏。
1: 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0: 下载，
1: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看，通过学习，
1: 嗯，
0: 你明白了
1: 啊，
0: 嗯？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有帮助。
1: 别说不学习真不行，
0: 一点一点的学习，
1: 哎，
0: 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1: 好
0: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
1: 嗯，
0: 啊，办点事儿都丢脸。
1: 您什么事情丢脸啊？
0: 您那时候老出国，我说学两句英语吧。
1: 哦，
0: 你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
1: 嗯，
0: 问人家多少钱？
1: 你看这句我可会，
0: 这
1: 叫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0: 我学人家告诉我 how much，
1: 嗯，
0: 我说 how much 仨字，
1: 对，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难，
0: 记住了。
1: 嗯，
0: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1: 你怎么说的？
0: 嘛好吃。嗯。
1: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
0: 我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啊！
1: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0: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我从哪？我说那个吃嘛好，
1: 还不对，
0: 好吃吗？
1: 更不对，
0: 吃好吗？
1: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0: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1: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0: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对吧？
2: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结》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3: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啊，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儿，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这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世，写市场的市，市场的市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儿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市。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儿，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儿去了？谁叫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萝卜缨，还要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一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
4: 你挂号了吗？
3: 挂了。
4: 姓什么呀？
3: 姓罗。
4: 哦，姓罗。哦，感情你这萝卜精啊，喊你半天不愿意。罗不精进来。
3: 谁萝卜精？街道给我起名叫罗氏精。行行，差一字，快去进进进来了。
4: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3: 啊，
4: 交两块钱？
3: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怎么回事？
4: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3: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着一大死扣，现解。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哎，拿出钱来，两块啊，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4: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

0: 该下班了他。
1: 哎，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0: 多不俩，
1: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哎，吃冰棍吃冰棍，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0: 一人几根啊？啊，
1: 一边吃着一边聊，
0: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3.7寸，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你看高多了。你看，
1: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0: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哪儿了扣子？你的鞋带针袜子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呵，空心你倒凉快。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1: 你要药苗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蹭一伸手把冰棍噎嘎着窝里。老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还觉着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吓你见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纳闷，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0: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1: 拿出来一瞧，全画完了，光剩一根棍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过，
0: 快点快给你。
1: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这2块，这才1.6块
0: 啊，就该退你1.6块，冰棍4毛钱一根。
2: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你的听会广播了吧？
6: 是
5: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师承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
2: 啊，
3: 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
2: 啊、
3: 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啊、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还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起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道机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我、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记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压？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哦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起给，汪威起给啊！这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我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的。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哦。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哦，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儿一歪脖子。
2: 哎，啊，什么词儿？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可以，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愣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儿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着点
3: 你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着点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了。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真够热闹的。
3: 热闹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儿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
3: 的。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怎么？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0: 不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

0: 唱出来。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了？
1: 哎，少林，你快看呐，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啊，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了。
0: 啊，
1: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呢。
1: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了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0: 哦，
1: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应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这！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个？
1: 顶水桶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个小孩儿。
0: 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1: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
1: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你爱人说什么？
1: 啊，您不知道。
0: 怎么意思？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吧？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哎，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0: 他可真滴的。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4: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 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歇着，相声呢您得听。
6: 哎
5: 啊，
6: 采访
5: 没叫我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情啊？
6: 不是
5: 啊，
6: 来呀，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唐作不是
5: 啊，
6: 你外头溜达吧。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啊，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啊，他这不左脸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脸啊？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
5: 您同志，
6: 我这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6: 啊，对了，
5: 爱好者
6: 啊，最爱研究啊。
5: 哦，
6: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6: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6: 哪瞧人啊？
5: 啊，
6: 照你说吧，
5: 嗯，
6: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6: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6: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6: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6: 教授啊？
5: 啊？
6: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6: 啊，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6: 不大
5: 啊，
6: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6: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6: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6: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6: 就能唱。
5: 你看，哎，
6: 啊，
5: 我们这也有乐器。
6: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6: 数来宝的。
5: 行啊，
6: 行啊，
5: 哎，会打吗？
6: 咱两下你听见
5: 啊、
6: 哎？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6: 听着，
5: 哎，
6: 行。
5: 行啊，这板儿
6: 给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6: 唱你听见、
5: 啊、你唱。
6: 哎，再把那辫在这边，乌云吹散牛在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败你那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那个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6: 呀？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吧？我没让您唱这个。
6: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6: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那个调。哎。
6: 这得看脸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抻脸短过吗？
6: 刘巧的词儿
5: 啊，
6: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6: 听着。
5: 哎，你唱一唱。
6: 哎，这刘巧要饭呢是吧？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6: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错了想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也有两下子呀、啊，这两个就行了。
6: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6: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6: 河南坠子
5: 啊，
6: 不但能唱，
5: 嗯、
6: 给你学学五艳芳，你听着。
5: 哦，好，等你再唱一唱啊。

0: 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0: 多新鲜！
1: 没让您唱这个，
0: 唱什么？
1: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0: 河南坠的这调。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1: 对了，
0: 听着，
1: 啊，你唱吧，
0: 巧。

0: 是有福报办到正负退了情错过了姻缘
1: 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2: 京剧
1: 啊，
2: 也是刘谦的词儿，
1: 对，
2: 京剧的味儿
1: 啊。
2: 听着，
1: 有你唱的，
0: 今儿我来到你。
2: 我这拦不住你吗？
1: 拦不住你掐嘴干嘛呀？
2: 你这是刘巧儿吗？
1: 刘巧儿的舅舅，这
2: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1: 按青衣，按哪出？
2: 哎，就按苏三起进。
1: 苏三
2: 啊，
1: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2: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1: 听着啊，唱刘巧儿的词啊。
2: 对呀、
1: 啊。

0: 行了，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命你能唱。
1: 您说吧，
0: 每天你听啊。
1: 嗯，
0: 南方的剧种行吗？
1: 南方什么？
0: 越剧。
1: 越剧
0: 啊，
1: 好、越剧也是刘谦的词。
0: 哎，
1: 越剧的味儿。
0: 对呀、啊，
1: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0: 啊、
1: 词句字也得要改。
0: 这还改什么呀？
1: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0: 哦，这蚕说
1: 得说蚕。
0: 哦，南方字儿
1: 能卖钱呢，
0: 是
1: 能卖蚕。
0: 啊，可以呀、啊，
1: 听着，
0: 哎，你唱吧。
1: 想儿我采花也得压蚕，那路径儿能卖钱，为母儿为。
0: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与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很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共产，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
1: 嗯，
2: 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
1: 嗯，
2: 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
1: 嗯，
2: 是厦门这个地方，德国就选择青岛，那在天津好像就有其他的国家。那英国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东西的，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
1: 嗯，
2: 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你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分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粤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对台湾的贸易，从泉州港到日本，从泉州粤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光呢，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着，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
1: 哇！
2: 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南东的集团，威迪亚、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要靠谱，因为它是整个马来西亚电都在它供应。
0: 好，说到这边，不像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梧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啊，所以就代表说金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金门是一个国乐岛。
1: 来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3: 专门国乐的，
1: 对，
3: 棒棒棒，
1: 多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棒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不到一个钟头，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情绪，也做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我在说，善待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不是故意的纵容生活当中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习惯。善待自己，特别指的是在情绪方面，我们努力的求取自在与平衡。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并不代表说他的生活无风无雨，在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当中，生活没有任何的试炼，没有任何的难关。不同的人在面对生命难题的时候，就因着心态不同，所以呢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情绪的反应了。有没有善待自己，从情绪的反应也就可见一斑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 Emery 带来第一首歌曲 A Love Song。

生命之路难免有严肃、有拘谨的时候，也许不得不为之。在一些比较正式跟工整的场合，当然严肃些，这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我们绷着脸，好像人就僵住一样，四周的人他们是恣意的奔放他们的情绪，那么我们不就显得是异类吗？想想这个时代，依旧有很多人该忙的时候没有好好忙，该休息的时候呢紧张兮兮的，想东想西的，所以事情也没做好。平日下了班下了课之后，也因为心情的紧绷，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我在这些年校园巡回演讲当中，我很喜欢谈一种概念。很多父母眼中，他们觉得这个卓越顶尖的孩子是学霸，很会很会读书，时间管理很好啊，所以时间管理好就是这个娱乐的时间很少，放空的时间很少，时间是很宝贵，用来预习，用来复习等等。但我却不断地提醒他们，我说真正这种所谓卓越的孩子是既会读书也会玩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孩子呢是少数啊，这样孩子是少数。所以我们不要讲说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是一个书呆子吗？是一个书呆子，不懂得生活的书呆子，还是每天游戏人间，也不知社会的险恶？我也了解，讲到这呢，有些爸爸妈妈，特别是不是很年长的爸爸妈妈，又开始忧心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这个时代呢，诱导式的教育呢，绝对是胜过计划式的教育的。好，大家彼此共勉。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Honey, Honey。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今天是5月4号，脑袋当中立刻浮现了德先生赛先生啊。德先生赛先生指的就是民主还有科学。想想多年前当时的那代年轻人，他们有着无比的理想。我想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有没有开花结果啊？当然有。承先启后有没有呢？我相信也是有的。但是在100年之后，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呢，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了。对一个现代国民而言，民主的素养还有在追求学问时的科学的精神，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我们台湾当代的百姓还有下代而言，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民主的素养当然更是要学会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尊重，这是不可去撼动的重要的民主的价值。好，接着欣赏 John Denver 所演唱的《安妮之歌》Any Song。

想想在艺术的世界中，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的已经成为大师了，就变成艺术家了。他们倒有一个算是一个优势吧，他们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段呢，把祝福、把爱意呢送给他们的亲友。好比说，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他送一幅画给他的小孩，给他的这个伴侣，给他的这个恋人，或是送给他的双亲，好像比较没有听过啊。艺术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那私底下送，也许他脑袋想的就是百年后这就是他们的家底。那当然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多见了。这些创作者，词曲创作者可能也兼歌手，像 John Denver 就是。当年他就写了这首《安妮之歌》送给他最钟爱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叫做 Annie。 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George Michael 以及 Elton John 合唱的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不要轻言放弃，求学的这条路上要努力，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为大人在为他们炫耀什么，不是的，其实学的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也在知识堆当中要懂得活用，不能变成书呆子。一个拥有大量知识的人，如果他偏执了，尤其没有民主的素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接着我们欣赏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累，是吗？眼前的事情好多，好像永远做不完，心里焦急，压力也大，晚上也就睡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再长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要一直想着终点还有多远，专心把脚下的每一步踩稳就好。今天完成一点点，明天再做一点点，不知不觉就能走很远了。真累了就要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喝口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就像充饱电之后继续向前行。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走到想去的地方。

您是否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到别人似乎都很顺利，而自己却卡卡的。其实我们看网络上的一些光鲜亮丽呢，多半都是经过挑选、过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只是没有说出来，没有表现而已。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允许今天进度落后一点，允许情绪低潮一点，允许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不需要每天都充满干劲儿，有时候呢，好好的呼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重要的是，你没有放弃，跌倒了还会再爬起来，流泪了还会擦干。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勇敢。记得对自己要温柔一点，要善待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时时提醒自己，一天做一些一点一滴的累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也跟自己相约，明天会继续加油努力。

非常什么呢？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觉呢，是相当特别了啊！就自己讲的有点莫名其妙，什么相当什么特别，这种很 fuzzy 式的一种口语，也许就一时词穷吧。小丑进场这首歌，我把它讲的稍微具象点，就我个人的这个听后的主观感想。在舞台上取悦别人，在舞台上强颜欢笑，在舞台上也提醒自己必须按照所谓既定的剧本来走台步，来说台词。我们真的也不要忘了，很多人他笑脸的背后呢是生活的沧桑，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如果委屈不能求全，你为何一再的委屈自己呢？在都市丛林里，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社会人际互动当中，如果连我们最后一点尊严、一点颜面都失去了，那你觉得自己像不像是那个舞台上那个强颜欢笑的小丑呢？当然戏剧的世界，小丑的扮演它是有其任务、有其角色价值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看别人也不能只是看表象。不过话说回来，先关照自己，心有余力再去关心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Bread 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标让人有依循的方向，但相对而言，一个被别人定了目标的人呢，压力另有，或者常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所以年纪轻的时代，我这么说吧，未成年的时代呢，很多心里都在想，我要长大，我要过18岁，为什么呢？我就自己决定了，就脱离这个父母他们在法律上的所赋予他们的这个监护权了，也没错了啊，也没错。但这些世代呢，也会跟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自己去选择什么的时候，那么生命一种可怕的压力烦恼就来了。以前会觉得别人在帮我决定，别人在帮我计划，啊，有一天他们也必须放手，不见得是法律的问题，就想说反正大了嘛，该自己振翅高飞了，就放手了。就放手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生怎么处处是难题啊，这个蛮难选的。刚开始觉得啊，自由真好啊，自由真好，自由选择。可是这个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责任，是责任。就人性而言呢，很多人都希望当一个有权无责的人，哎，他有权利，他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权益，但我不要责任太重，我甚至不要负责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成长的路呢，是相当艰辛的。也套一句过去的一个口香糖广告的经典台词，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想想我们这一大人，在特别出了社会之后，多少次的幻灭呢，数不清了。好，接着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啊，真的我就可以非常直言的说，这就是怀念老歌。这是由 Skeeter Davis 所演唱的《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台北松山飞金门上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地面水温不高。
1: 请自己跟前面。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很多的话，其实这就是要推溯到更早，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可以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是厦门这个地方，德国是选择青岛，那在天津好像就又其他的国家。那英国这样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你看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泉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粤寮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给他们的贸易，从泉州港到日本，从泉州粤寮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官和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哇，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东宇集团，威迪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靠他，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店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2: 大概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诗词，固若金汤，我们修正海门。
0: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啊，所以就代表说荆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荆门是一个国乐岛。
1: 来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3: 穿越国乐团，
1: 对，
3: 棒棒棒，
1: 多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明明有爱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